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在世上思想家问候各位好朋友们，我是子娇。那刚刚呢，周华健的《爱相随》啊，用温暖的声音告诉给我们，爱是陪伴，无论这阴晴呢，还是这个怎样哈，都会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而在这个明媚的可以说有带点雾气哈，今天哈，这个周日的早晨啊，我想说，那爱也可以是一种态度，那自由独立带着一点点神秘感，就像接下来这首歌，它用电子节拍唤醒耳朵，用一首 God is a Girl 来挑战所有既定规则，时尚从不设限，音乐也是，准备好切换频道了吗？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非常经典的 God is a Girl。

去爱就儿妻，去爱和你在一起。时尚思想家正在进行，我是子娇。那福利来了，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 Coach 小方糖手表还有 Coach 皮带啊，价格都非常的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就儿妻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此时段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这是特别招人稀罕的 Coach 小方糖手表啊。那 Coach Case 啊、这样系列的小方糖手表呢，今天只要399元，有黑皮黑面的，还有红皮红面的，绿皮绿面的，以及呢蓝皮贝母面，还有红棕皮的粉面，以及呢这个棕皮白面，女种我们的女生啊宠爱自己啊，亦或说是这个男士啊送给爱人。那今天呢我们都拿到了这个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底价，到手只要399元，那相当于不到两折拿下。这想要的朋友们啊，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下单吧。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么今天呢是8月2号了啊，星期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有雾啊，25度到31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那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安达街从普庆路到西安大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1分钟通行，西环城路长白公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

街道二环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辽阳街兴阳街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凯旋路从长岭街到台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西部快速路青冈立交桥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东来北街永宁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工农大路辅路南向西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青年路从我们的这个地图上面看到的是青冈立交桥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一分钟通行。当然好音乐继续陪伴，来自鹿晗的歌《追梦赤子心》。

0: Love Radio 92.7。
1: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场相见。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是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跟大家来分享福利哈。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分别是 Coach 小方糖手表，还有就是 Coach 皮带，价格都超级划算哈。微信公众号呢，搜索就爱9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商城进行选购。那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啊，这一时段是 Coach 的皮带，今天呢是线上奥莱七夕节大促啊，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这还没完，任选两件最低只要573起。那礼盒礼袋全配齐啊，送给爱的他，那既显心意又显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拍完即止，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来进行下单吧。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左迎书城，纵览光影，随九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大家，我是子娇。今天是8月2号，美好的星期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有雾，25度到31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优。此刻呢，再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吧。首先呢，关注到的是万北路，从凯旋路辅路到北人民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6分钟通行；濮阳街辅路，从同心路到濮阳广场，南向东的方向需要12分钟通行。再来看一下濮阳街。景阳立交桥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1分钟通行，西环城路从长白公路到迎宾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需要33分钟通行。再来看到的是湖西路，从正阳广场到建昌街，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0分钟通行。开运街辅路从宽平大路到吉安路，南向北的方向需要2分钟通行。工农大路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南向北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景阳大路景阳广场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需要4分钟通行。富民大街西环城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需要6分钟通行。北环城路从菜市北街到凯旋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3分钟通行。下面这首歌来自 JS 带来的苏菲亚的愿望。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大家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给你们。这里是正在进行的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那刚刚这首歌啊，张宇用他沙哑的嗓音唱着，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可以一路走来变成了一家人。这首歌呢是妻子十一郎以长辈口吻写给新婚夫妻的箴言，歌里那句从此不再是一个人，要处处时时想念着都是我们，说的何止是婚姻啊。那这个八月呢，也别忘记了和自己签一份爱的契约，从此不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要好好善待那个镜子里陪了你。

真的去审视看过自己了。成片出来之后呢，身边的同事都说啊，子娇你眼里是有故事的。其实我想啊，那不是灯光给的，那一刻呢，我决定，那是我决定好好爱自己的光芒。那此刻啊，也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最新的927的一些相关的这个百人肖像的活动。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巡拍呢已经到了长春站啊，它不是永久停留的啊，它是限时停留的。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要有一种我是平时我可能就是素人呐，我素人我要蝶变的感觉啊，找到自己，找到很美丽有自信的自己的话呢，不妨呢在我们的927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拍照啊，就能够看一看这个相关的一些讯息。那提供的是两次妆造啊，两张精修的成片。然后呢，我们927的听友直降100块。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元，你就能够完成一次与美丽的自己相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很美妙的过程啊！不要忘记哈，927啊，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Video 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讲哈。那今天呢，我想要对你讲的是啊，无论呢是走进一段关系，还是重新认识自己，都值得一份郑重的仪式感。那接下来呢，蔡健雅用她冷静而克制的嗓音，那唱出都市人对真爱的渴望 True Love。 愿我们都能够先成为自己的 True Love， 再与这个世界温柔相爱。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4: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2: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嗨，九二七最爱和你在一起，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节目时尚思想家，我是子娇。福利来了，今天呢精选两款好物，扣式小方糖手表，扣式皮带，价格超划算。那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商城进行选购。那这一时段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扣式的皮带哈，今天呢线上奥莱我们属于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呢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这还没完，任选两件呢最低只要573起，礼盒礼袋全配齐，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那限量呢只有150组啊，抢完即止，我们昨天就已经非常的火爆了，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赶紧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行下单。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2: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策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1: 嘉宾卢中远，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富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一康养服务。
2: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3: 你好小萌。
2: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3: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嘛，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

0: 那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1: 哎呦，
0: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茬往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1: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0: 对，
1: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0: 对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0: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1: 特意给你留的。
0: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1: 冰糖，
0: 其实爱吃糖，知道吧，但是他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他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他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他最好的。
1: 是的，最珍贵
0: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1: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0: 对的，
1: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0: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10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
1: 是的，
0: 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1: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0: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 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假学、嗯、大学是有假期的，
1: 多么诱人的条件。
0: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嗯、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1: 嗯，
0: 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嗯、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1: 是的，
0: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嗯、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
1: 嗯、
0: 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嗯、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我做自媒体，
1: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0: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
1: 嗯，
0: 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
1: 嗯，
0: 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
1: 啊、
0: 他就
1: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0: 对，他就觉得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1: 嗯、是的呢。
0: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过照顾吃喝拉撒的、嗯、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嗯、他们糊涂、
1: 嗯、
0: 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1: 嗯，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他觉得给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0: 对的，
1: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了。
0: 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1: 对呀、啊、
0: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嗯、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1: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0: 对，肯定是做不成，
1: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0: 是的，
1: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0: 对，
1: 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0: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
1: 嗯、
0: 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嗯、或者什么回去吧。
1: 嗯，
0: 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嗯、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1: 嗯，
0: 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八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八九点钟、
1: 嗯、
0: 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嗯、
1: 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0: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嗯、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
1: 嗯，
0: 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
1: 嗯、
0: 啊，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
1: 嗯、
0: 看到他们的变化。
1: 嗯，
0: 其实他慢慢慢慢接受了。
1: 嗯，
0: 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1: 嗯、
0: 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
1: 嗯，
0: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1: 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
0: 嗯，
1: 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0: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1: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
1: 嗯，
0: 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1: 是的，
0: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
1: 嗯，
0: 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
1: 嗯，
0: 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
1: 嗯，
0: 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
1: 嗯，
0: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而这个人是活的。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的优化的，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
1: 嗯，
0: 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
1: 嗯，
0: 包括这个 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
1: 嗯、
0: 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
1: 嗯、
0: 像这个鼻饲的胃、
1: 嗯、
0: 这个鼻饲等等、
1: 嗯、
0: 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
1: 嗯、
0: 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1: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0: 很难。
1: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0: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
1: 嗯、
0: 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
1: 嗯，
0: 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
1: 嗯、
0: 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
1: 嗯，
0: 其实最开始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
1: 以后，最开始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0: 就是我想到了、
1: 嗯、
0: 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1: 更难了，
0: 很难的、
1: 嗯、
0: 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
1: 嗯、
0: 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1: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
0: 嗯、
1: 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0: 对的，
1: 想想很难呢。
0: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
1: 嗯，
0: 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
1: 嗯，
0: 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
1: 嗯，
0: 你就要去做的，
1: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0: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
1: 嗯、
0: 他需要我的照顾、
1: 嗯，
0: 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
1: 嗯
0: 嗯嗯，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
1: 嗯、
0: 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
1: 嗯、
0: 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
1: 嗯、
0: 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
1: 嗯、
0: 我就是你的孙女儿、
1: 嗯
0: 你现在有尿啊啊，包括你想大号啊，
1: 嗯，
0: 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1: 嗯、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
0: 嗯、
1: 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0: 对的，
1: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0: 对的，
1: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0: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芒，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
1: 嗯，
0: 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
1: 嗯，
0: 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1: 是的，
0: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护的时候、
1: 嗯、
0: 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
1: 嗯
0: 都是不同的，
1: 是的，
0: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
1: 嗯，
0: 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
1: 嗯、
0: 他都曾经年轻过，
1: 嗯，
0: 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
1: 嗯、
0: 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
1: 嗯，
0: 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
1: 嗯、
0: 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
1: 嗯，
0: 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
1: 嗯、
0: 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
1: 嗯、
0: 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
1: 嗯、
0: 啊今天是晴天、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
1: 嗯，
0: 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
1: 嗯，
0: 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1: 对，
0: 这就
1: 你是我的朋友，
0: 人间烟火，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顾、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嗯、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
1: 嗯，
0: 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的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
1: 嗯、
0: 给他足够的鼓励， 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觉得这个才是我。

0: 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
1: 嗯，
0: 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
1: 嗯，
0: 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她拜年啊，我去给他拜年，我就很郑重的给他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老爸老妈，
0: 对的。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的人，有很多人问我说卢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卢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
1: 是这样。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我们家老人都说卢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哈，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
1: 会影响到他们，
0: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1: 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0: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

0: 一个老好人儿。
1: 嗯，
0: 但是妈妈比较挑剔。
1: 嗯
0: 嗯嗯，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
1: 嗯 嗯
0: 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连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
1: 嗯，
0: 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
1: 嗯，
0: 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老妈的。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我一分钟都不待。
1: 嗯，
0: 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
1: 嗯，
0: 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我养你这么大，
1: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0: 对，我养你这么大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去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呀、就是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就是我说你这样老妈啊，咱不生气。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过去和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又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哎，她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她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她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就是很不快乐。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觉得哎，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有压抑的感觉。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都已经一年半了。
0: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1: 啊。
0: 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他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老伙伴们。
0: 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话哈。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本个手机，我妈本个手机，她看直播我看视频，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是好好，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那互相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两句，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这个讲话的欲望。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儿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

0: 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1: 对，
0: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1: 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您说的

0: 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哪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啊，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很久，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还会觉得哦，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
1: 就
0: 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
1: 那
0: 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就对于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但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
1: 我
0: 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的多了，你的格局就撑大了，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

0: 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他会收获很多温暖。
1: 嗯，
0: 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哎，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然后给你留出来呀。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哎很想去哎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啊特困呐 啊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所以说像国色天莲，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环境一定要宜居啊。
1: 是的，
0: 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啊，为什么愿意遛弯？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晚上一遍打卡？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
1: 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啊，
0: 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去烧烤啊，去围炉煮茶呀，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我可以带着爸妈， 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1: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
1: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
1: 嗯、
0: 你像我们也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些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
1: 嗯、
0: 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
1: 嗯、
0: 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1: 嗯、
0: 其实它真的是一举多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50多岁的都有的
1: 啊，50多岁的就有了。
0: 为50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1: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您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1: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他就很就特别幽默。他、
1: 嗯、
0: 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
1: ”
0: 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
1: 啊、
0: 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
1: 啊啊、
0: 或者是夫妻二人、
1: 啊、
0: 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
1: 嗯、
0: 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这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
1: 是的，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
1: 嗯，
0: 嗯，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
1: 嗯、
0: 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是，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我真的可以就快快乐乐的进行陪伴了、
1: 嗯、
0: 你像咱们这样这个老年大学，像我们的文养活动，
1: 嗯，
0: 我们真的是绞尽了脑汁的，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现在的老年人我觉得物质上的这种照料已经不能说是这个完全占据养老的这个份额了，
1: 嗯，
0: 而是呢我们要在精神生活上给这个长辈们给养、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退休的，我为什么会进入到养老社区呢，
1: 嗯，
0: 我就是要弥补我年轻时的遗憾，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唱歌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
1: 嗯、
0: 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
1: 嗯、
0: 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
1: 嗯、
0: 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
1: 嗯、
0: 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
1: 嗯、
0: 喜欢舞的有舞的，像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会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啊、
1: 嗯、
0: 包括像8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
1: 嗯，
0: 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所以这些其实是 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
1: 嗯，
0: 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小品呐，啊，
1: 嗯，
0: 包括情景剧呀，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
1: 嗯，
0: 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说明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
0: 嗯，
1: 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嗯，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嗯，
0: 就是
1: 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
1: 嗯，
0: 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
1: 嗯，
0: 哎，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嗯，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
0: 嗯，
1: 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
1: 嗯，
0: 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
1: 嗯，
0: 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
1: 嗯，
0: 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
1: 嗯，
0: 这个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
1: 嗯，
0: 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
1: 嗯，
0: 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
1: 嗯，
0: 哎，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
1: 嗯，
0: 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
1: 嗯，
0: 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
1: 嗯，
0: 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
1: 嗯，
0: 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
1: 嗯，
0: 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
1: 嗯
0: 嗯，因为在咱们养老社区，嗯，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嗯，
1: 嗯，
0: 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
1: 嗯，
0: 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啊，
1: 嗯，
0: 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奶你多大岁数？我60多吧。啊，我忘了，
1: 嗯，
0: 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
1: 嗯，
0: 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
0: 嗯，
1: 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
0: 嗯，
1: 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啊，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你看玩的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Love Radio 92.7，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FM 九二七。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吃不下饭，睡得不好，起床也变得很困难，会突然丧失语言能力。
2: 忙啥呢？哥几个晚上聚聚呗。
3: 我不，
1: 也不想和任何人产生交集。我生了病，有时严重到我想马上离去。
4: 曾经我也想过一两，
1: 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轻易的放弃。当我和你说我病了，请你给我陪伴和鼓励就好。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下去。
5: 全球共有4亿抑郁症患者，约有100万人因此丧命。请不要轻视这个残酷的杀手，更不要忽略患者的坚强。
6: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

0: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Lock in life with music.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小饼干在散发他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北京时间16:40，这里是 FM 927，就爱和你在一起。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 ，Coach 的小方糖手表，还 Coach 的就是皮带啊，价格超级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就可以抢购了。Coach 啊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手表，平时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要2048元，但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低价格，到手只要399元，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两折就拿下了。六款颜色任选，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限量福利只有200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真抢不到。想要的朋友登录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啦。

0: FM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来到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呢是我们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呢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为主要的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丰富。今天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的难得。那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4: 哎，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3: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那素邦律师时间呢是927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那直播间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里面可以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有任何的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就可以呢来通过拨打电话直接来跟张律师进行沟通的这种方式，那是比较方便的。那机会也非常难得啊，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当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你也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好了，那我们此刻请进今天的第一部咨询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喂，你好
3: 啊，请讲。
5: 我想问，就是我替我们那个公司吧，就是用垫了5900块钱的一个供应商那个垫款，然后就是跟供应商说好的，就是公司打款了吧，他就还我。但是我们公司吧，就是10月份就打款了，到现在这供应商一直都没给我这个钱呢。我每次找他要吧，就各种就是。那个搪塞我吧，就是一顿就推脱，然后现在打电话也不接了，消息也不回了，就是我现在能不能就是去法院就是起诉他把这个钱还给我。
6: 可以的，咱们是帮他垫款了吗？
5: 就是我垫款了吧，那他就是说那个打给我公司说那钱就还我，但是他就现在一直都不还了。十月份完事儿了，就给我们公司打完钱，到现在的话已经是快半年了。
6: 听懂了。那您拿着您帮他垫款的这个转账记录啊，然后还有你们之间有这个沟通啊，微信啊，聊天记录啊，短信的聊天记录都可以啊，都是证据啊。你有这样的都证据就可以去法院起诉了。起诉的时候您还可以同步做财产保全，因为比如说您还知道他未来比如公司给他转款了，转到哪个账户，或者公司未来将要给他转款，咱同步的把这个钱给他查封住，这样的话让他拿不走啊。这个方式呢来保障咱们赢了之后还能执行啊，这两个动作做完了，我觉得他应该直接就会跟你来谈，直接做和解了啊。因为第一，他确实不占理；第二呢，确实您现在呢也能够有这个执行的相应的资金。那他不会等到执行，因为等到执行他还得额外给你利息，还得交执行费。所以说你抓紧时间吧，好不好？别让他把钱都拿走了，再或者是找不到人了，你再要的话会更难啊。
5: 啊，好的，那我尽快弄这事儿，谢谢你啊，律师。
3: 嗯，好哈，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啊。那节目当中呢，再次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两拨电话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可以咨询法律问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来自于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哈、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又非常专业的律师。大家在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拨打电话的形式直接对话张律师，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么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时候呢，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那我们的张律呢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也跟大家来讲一下，那已经咨询过问题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在后续咨询的问题当中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或者说您想起有什么样的一些可以取证的一些资料，当然也可以来继续来跟我们的律师来进行沟通。您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啊，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一个沟通。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比较关注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比如说交通事故啦、司法鉴定啊、医疗纠纷呐、合同纠纷呐、消费纠纷呐、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那都欢迎您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来跟张律来直接进行一个沟通。咨询的电话呢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两部热线电话啊，那供我们听众来进行拨打。那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呢，您可以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文字上面的咨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吧，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呢发来了留言，他说：“张律师您好，婚前呢买了一套房子，上面填写我爸妈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我媳妇儿想加自己名字，可是呢我爸妈不同意。那婚后我们一起还贷，那还款部分和以后房子升值部分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呢？
7: 我们像这种啊，婚后共同还贷的部分，那首先婚前他这个房子是我们这个男士和父母的名字，要先去区分他跟父母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如果是共同共有，那这个是按份共有，因为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共有状态，因为写在一起了，一定是个共有状态。我们说的按份共有是指什么？按份共有是双方明确份额了，共同共有是大家共同有，共同的有这套房子，具体谁有多少份额，等到我们最后分割的时候再去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时候平均分割。如果是按份共有，三个人那一人三分之一，这个老公也就是说现在这位男士他的财产很有限，然后妻子在婚后共同还贷的这部分属于跟这个男方是一起的，他在他那儿占着他那部分份额，然后共同还贷，共同还贷部分加上还贷部分的增值，这部分妻子是有份的，但是份额很少，因为这里边还有父母一份，所以建议啊，他们家应该把这个房子要确认一下，到底父母当年出资了多少，妻子和这个小两口出资多少啊？如果说这个他们不用一个协议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将来很有可能这个是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啊！我个人以我这些年的经验来论，所以建议他们只把那个婚前出了多少，父母出了多少力，小两口出了多少力，用书面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如果不固定的话，未来第一，妻子是能够行使权利的，因为妻子毕竟在这参与还贷了，婚后每还的一部分钱，哪怕是丈夫自己还的，也有妻子一份，或者是婚后老两口还的，那也有这个增值的部分，但是这个时候会比较麻烦。那我们增值是增值到共同共有上，按份共有上，这个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区分。所以他这套房子它是一个复合型产权，我建议他可以稍后联系我们啊，我详细的帮他去，他把每个人出资或者把房产证发给我，我能告诉他每个人最终实际多少份额，我们能帮他算清楚，好吧？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啊！我们这位听众，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后续继续来跟张律来进行沟通，可以添加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好的，那么节目进行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迎进今天的第二通咨询电话啊，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你好，你好
3: 啊，请讲。
8: 哎，想要咨询一下，就是 我妈在骑那个车的时候，就是在路上正常行驶，然后被一个电动车给撞了。那个电动车它是，因为就是一个大货车它的那个违规，就是挡住了它的视线，然后所以就导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然后所以现在交警判那个骑电动车就撞我妈那个人他是主要责任，然后大货车是次要责任。然后现在就是说后续那个产生所有的那些费用得首先得怎么办呢？
7: 先呢，您的这个医疗费正常应当先去找双方的保险公司。这个电动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是否有交强险啊？如果是非机动车，大货车是有这个保险的，那先由交强险的公司先拿。这医疗费的限额并不高啊，18000，但是这个保险公司可以直接就出了啊。然后出完之后，剩下的伤险，就您现在后期看病的这部分，可以去找伤险要拿，这个大货车也好啊，非机动车如果有保险公司，那找保险公司；没有保险公司，找车主，他们是应该给拿这部分钱的啊。然后如果说看病着急用钱，可以去跟保险公司协商，这个在诉讼之前我们也跟保险公司协商过，一部分保险公司也会垫付，他一定的责任比例上他垫付一部分医疗费先救人啊。然后救完人之后我们剩下再慢慢分账都来得及，因为这个案子很清楚，有主责有次责，交强险范围内不分主次责任，先赔满之后剩下不足的部分由按照两个车按照责任比例来分担就行了。如果不赔或者是赔偿不到位的，那我们可以起诉。您现在要做的是第一，预估一下这个伤情是什么情况，如果伤情后期较严重或者有严重的伤残，那这个赔偿金额较高的时候我建议做财产保全，尤其是那个电动车的车主或者司机，他没有保险的情况下，你要考虑啊，查封他名下的房啊、车呀、啊，这样的话保障我后续的这个资金能够到位啊。这个我们之前是有过血淋淋的教训，所以张律师特意在这儿提示你一下。然后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那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啊，如果够伤残的，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啊，然后还有看病的交通费啊、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等等啊。这个项目呢，您不用记，因为张律师的比较快，稍后您加微信啊，我们给你立个单子。啊，你就知道该要什么了。然后现在要做的先看病，然后保证啊对方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来偿还，那我们就是看看伤险有多少钱，没有抓紧时间做财产保全，这是你下一步马上要做的，好不好？
8: 谢谢律师，我听明白了。
3: 好啊，那这位女士，您可以添加素邦的律所微信啊，24634562463456，然后你们可以继续进行沟通，好吗？
8: 好的，
3: 好，跟您说声再会啊，
8: 再见。
3: 好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此刻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来跟张律来直接进行咨询和沟通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请进我们接下来这位华先生。华先生您好。
9: 你好，律师好。
3: 好，请讲。
9: 我要请教我那个能欠农民工的钱，他是外地的。要起诉是怎么起诉法啊？
7: 嗯，您好，是被告是外地的对吗？
9: 对对对，外地的。
7: 嗯，
9: 找着他了，现在他会有欠条啊。
7: 嗯，有没有欠条啊？
9: 有
7: 欠条。好的，我先跟您说啊，
9: 律师，他那个2016年的时间长，始终找不到这人，这时不时效啊。
7: 嗯，那好，我一样解答啊。第一呢，对方在外地，我们怎么起诉？我们的民间借贷的诉讼法院是两个法院，第一呢，被告所在地，也就是对方所在地的法院。那你说外地的，我去有点远，我能不能就近？也可以的，因为他民间借贷属于一个合同啊。那我们这个合同的主要履行地，也就是收款一方，就是您啊所在地，也是可以起诉的。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啊，您选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啊，起诉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您这欠条时间比较长，就是我们说的已经过期了啊，要过诉讼时效。过诉讼时效不是不能诉，是能诉，但是稍微有一个风险，就是如果开庭那天他来了，他说这钱呢我确实欠，但是这么多年他不朝我要，我认为已经过诉讼时效了，我不想还了，他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你这个钱可能就要不回来了，法院不强行保护了。但是如果说您现在说找不到他，开庭的时候他也不来，追击判他不以这个为抗辩，你有证据，明确的证据证明确实欠了，还欠你钱，那我们也能要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在这期间内，如果你找到他了啊，让他给你打个新的欠条啊，或者他承认 欠钱，他有个新的还款承诺等等。那这个诉讼时效从最后一次他答应还你钱，或者最后一次还你钱，比如说这些年陆陆续续还还点了，从最后一次还你钱开始往后算三年啊，那您就看一下到底您现在手里有多少证据就可以了。这个案子是可以起诉的。如果说您还是说太复杂了，我没听懂或者我没记住，没关系，稍后加微信啊，把您这个手里这个条发给我，或者是你的这个诉求啊，对方的这个信息啊发给我，然后我们告诉你这个诉状该怎么写，这个案子该怎么立，好不好？
9: 好，
3: 嗯，
9: 非常感谢啊。
3: 好的，华先生啊，您后续可以把这个手头里边的材料发过来给律师看一下啊。您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啊，您记录一下2463456。
9: 记住了。
3: 嗯，好的，那跟华先生说声再会啊，客气了。哎，好，好的啊，那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帮助到各位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呀。那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继续请进今天的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0: 你好，
3: 哎，请讲。
10: 是这样的，就是我上班的公司吧。没和我签那个劳动合同，然后也没有社保之类的。一月份工资条就是还没出来的时候吧，我就是在2月23号就以他那个不发工资的理由，我就直接辞职就走了。然后公司的人说我没办理那个交接工作，然后一月份工资就不给我了。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这个仲裁能成功吗？嗯，
7: 听懂了啊。这个呢，我先跟您说，单位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并且没有缴纳保险，这都属于单位的过错，您可以以此要求离职，但并不是说走就走，因为这种离职并不属于单位强迫你劳动了，或者是给你提供没有给你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等等，它不属于员工随时可以及时走的这种离职。那您提离职的时候要跟单位提前一个月说，单位说你可以走了，那这时候你不用干满一个月。但单位说你不能说走就走，你这活必须得给我交接出去，因为好多时候您手里的这个工作可能需要有人进一步对接的。那这个时候您需要在单位干满一年，再干满一个月，再干一个月，这一个月从你书面提离职那天开始算啊，然后一个月之后单位不论同不同意您都可以走，不算违规。但是如果您中间走了，这个时候您是确实是有可能有存在不足的啊，单位可以怎么办？单位可以向您追偿，单位给单位造成的损失单位是可以向您追偿的啊，这个是我们单位的权利。所以说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你啊去跟单位协商，但是单位一定是错的，你申请劳动仲裁单位一定要赔你钱，没签劳动合同还有双倍工资啊，包括没有交社保单位应当补缴，补缴不起不能补缴的给你造成损失的给你赔偿损失，相应的行管部门我们的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还应该对单位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罚款啊，这是单位的错，单位的错罚单位，但是你咱们自己走的时候也没有完全按照程序，这个你自己要知道，有可能要赔偿单位，如果单位能举出你给他造成什么损失了，好不好？
10: 哦，那是这么回事儿，我是就是2月23号以就是一月份工资就是不给发的理由走的，然后我们公司确实是这样。他不按时发工资，12月份的工资，就比如说12月份，
7: 我听懂了，单位确实没给你发工资，确实拖欠工资了啊，确实也没签合同，这都是单位的错。您这个时候您可以离职，但这个不属于我们劳动法合同法当中规定员工说走就走的这个条件，明白了吧？您没达到，就是单位欠您工资，你也应该先礼后兵告诉他，因为你手里有活。假如你是个护士，你不能说我这手术拉一半了，我不干了，因为你拖欠我工资，我转身就走，把病人扔在床上。啊，所以这个地方的错咱别挑单位毛病，我要跟您说的是这个地方您要知道我确实是有错的。就如果这个时候你书面提劳动提辞职，单位说你可以走了，单位说那好吧，那我不用你了，那单位不需要你交接，你走没毛病。单位说不行，我欠你工资我事后补你，但是你得把手里的活给我交接完，你得一个月走，那咱们也得一个月走，因为你没有达到可以说走就走的这样的条件。劳动法当中规定，如果单位强迫你劳动啊，或者是单位给你提供的劳动地方不够安全，你可以说走就走，你不符合这个条件。我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0: 我明白了，明白了。
7: 嗯，
10: 那谢谢你啊。
7: 嗯，
3: 好，那这位女士哈，后续如果有还有问题想要进行沟通，可以添加微信哈，2463456，2463456。好，那跟您说声再会了。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可以此刻来拨打直播间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也欢迎您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后留言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听众朋友发来了留言，他说张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关于离婚时把房子留给孩子，现在我想把这个撤回来，协议已经两年了，像我这种情况还能要回来吗？这个胜算有几成呢？谢谢您了。
10: 嗯，通常情况下离婚把房子给孩子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一个赠与，像这种赠与呢原则上没有过户的时候是可以撤销的，但是还要看，一般像这种赠与都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啊。那您要是撤销了，那当年这个房子绝对也不是您自己的，您现在也不能说要回来，那还有一部分属于您另一半的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障碍，所以看你当年的这个赠与是怎么做的，是公证的呀，还是说在离婚协议当中写的，还是法院判的啊，这个可能都会有一些区别啊。那如果说您真是想撤销，需要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啊，就是否则的话是有相应风险的，因为在离婚的时候呢，双方其实考虑的最多的是孩子，而且受伤最多的也是孩子，那孩子在这块得到一个相应的经济保障，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处分方式，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撤销啊，但是如果是确实有原因啊，那您也稍后可以联系我啊，我们帮您去看一下您从哪个角度可能胜算概率比较高一些，好吗？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后续啊，想要继续进行沟通的话，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啊，让张律师呢，为您提供更加详细的一些法律上面的一些服务。好了，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进行的时候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继续来跟我们的张律来进行有问题上面的咨询和沟通哈。好，有请到的是打进8581-5233的这一位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11: 哎，您好，
3: 请讲。
11: 我想咨询一下，我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在一个公司工作了10年，这公司没跟我签合同，也没交社保，然后我通过这个仲裁和这个去社保追部门追偿的话，他给了我经济补偿金，还给我补交了社保公积金和那个医保，但是我现在想咨询啥，就是他这个失业保险他给我补交不了，我可不可以向那个法院起诉，就是因为他没给我交失业险，我领不了这个失业补偿金，让他给我赔偿呢？
10: 可以，但是您需要证明您现在符合领失业保险金的这样的条件啊。失业保险金第一呢，就是说单位得给你缴纳到一定期限，这个单位指定是没有了，因为单位没给你缴保险嘛，对吧？这个过错了。第二是您需要失业呀，解除劳动关系之后您没有其他工作，并且呢相关的部门可能还给你做了一些培训，给你安排了工作，你还找不到工作啊，符合了这个领失业保险金的条件，然后根据您的这个缴纳年限和您失业的这个情况啊，具体能够领多少个月的，每个月按照咱们现有的这个标准去计算啊，您算出来了就可以赔。如果没算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从这个单位离职之后，我们很快找到了下一家单位，我们中间没有失业，那就不存在失业保险领取的这一块，所以那你就要不了这笔钱了啊！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1: 说清楚了，那
3: 就追
11: 偿
3: 是吧？好的哈，那徐先生，如果您后续还想进行其他方面的咨询，可以添加速邦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跟徐先生说声再会。好，节目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呢致电张律来进行直接的沟通，可以拨打两部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我们继续请进到的是打进8581-5266的这位葛女士。葛女士您好。葛女士。
12: 哎，您好。
3: 哎，请讲。
12: 是这样的，我想就是我买一套房子给我父亲，但是我不想让我父亲可以随意把这套房子抵押或者是卖了，就是我希望作为他养老的， 那我这种情况下，我可不可以通过以他的名去买房子，但是我们俩做一个公证，就说不经过我允许，他这个房子不可以买卖，不可以抵押贷款什么的，这样可以吗？
7: 您可以这样做个公证啊，但是您这样做了公证之后呢，第一，您这个公证不会在房产局备案。如果说他去房产局，他把这房子卖了，他拿着这个，他不把这个公证书给房产局，或者房产局看不到，因为这房子是您父亲的名字，他到那签字还是能卖，你拦不住他。然后您可能之间，您之间这种附条件的赠与也好，是借款也好，他卖了之后，您可以对您父亲就进行一个处罚性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比如说他要是私自卖了，你把这房款得归你，那你可以将来起诉他，你能赢。啊，就是你们俩约定这个，你们俩之间有效，但是这个公证起不到不让您父亲去卖房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你想要做的这效果，因为房子上产权证是您父亲一个人的名字，他去房产局过户，他买卖抵押，这都是他的权利。如果您想
12: 有
7: 这样的话，您说
12: 有什么办法能够达到这样呢？因为我父亲吧，他就是有过这方面的先例，就是他会把自己的财产什么都弄没，他喜欢就是有一些其他的爱好，然后我又怕担心如果说我有些什么问题的情况下，我父亲老了他没有什么依靠了，所以我就是想买一套房子给他。
7: 您可以这样，您在这个买房子的时候跟您父亲这块做一个做一个共有，只要您还健在啊，这个哪怕您共有的份额是就是按份共有，您占1%呢，您作为共有人，您不签字，房产局那块过不了。房产证上是您俩人名，你可以把大部分。
12: 啊，我明白了，就是房产证直接写我们两个共有是吧？
7: 对，是的。然后或者是说您就现在就写你的名，然后您说我担心我未来什么样的话，咱自己留一份，就是我实际上这个好多人觉得不吉利，但是像张律师，我是觉得很正常，就我会留一份遗嘱对我将来财产的一个处分啊，这样的话将来就是说怕万一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保障我其他的家人，这也是一个方式啊，您自己选好吧。
12: 啊，共有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我的份额可以小一些是不是？
7: 对，可以的，按份共有的话您自己去约定。
12: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哪怕我的份额是1%，他没有我同意也不能处置这套房产对吧？
7: 对，因为他要所有共有人同意才能够做这种处分，房产证直接体现了。
12: 谢谢
3: 好哈，那这位女士，如果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不清楚的话，您也可以添加微信啊，2463456来继续进行沟通。那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了啊，
12: 谢谢，
3: 好客气了哈。好了，那我们也非常乐意呢去帮助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不知道该如何来去做的话呢，您都可以打电话来进行致电啊，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0431-8581-52338581-5266，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回来。
0: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This is Julie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3: 927素人公益。
14: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13: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3: 欢迎各位回到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子娇，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法律的咨询。介绍一下我们的素邦律师时间，这是我们927的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 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呢有两部电话呢同时为大家开通，您可以呢来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将您的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非常专业的解答。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啊有好朋友发来了留言。这位听众朋友讲您好张律，我奶奶一直以来都是我爸爸单独赡养的，老人因为医疗事故去世了，医院当场给了25万的赔偿，我爸爸签了同意赔偿单，但由于我爸爸当时没拿银行卡，就先让医院把钱打给了我亲戚啊大姑父的卡上。后来呢我大姑想平分钱，我爸不同意，他就想私自啊昧下这笔钱不给我们。那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去法院告大概率呢会被判我奶奶的孩子们平分赔偿款，还是会单独判给赡养老人的这个也是他的父亲呢？啊请问一下张律。
7: 像这种情况大概率上会判平均分配。为什么会判平均分配呢？因为这个不是遗产，这笔是对这个医疗事故造成了这个奶奶去世之后，但这个医院赔偿给他的近亲属的这个赔偿金。赔偿金是什么呢？赔偿近亲属在失去亲人之后的这个整个身体啊或者是心理啊造成的这个损失。那这种死亡赔偿金它并不是一个遗产，所以它原则上按照远近它的所有的这个近亲属都能分到。但是如果是奶奶的遗产，比如说奶奶生前留下的房子存款，那像这些钱，那原则上虽然我们原则上没有，如果没有遗嘱的情况下也是平均分，但是这部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人是可以多分的啊。也就是刚才这位听众说爸爸一直在养着奶奶在照顾奶奶，这个是不是可以多分啊？那这个地方是可以多分的。但死亡赔偿金上实际上它是没有一个法律这样的规定，但是起诉的时候法官会综合考虑啊，原则上会平均分，那可能也会考虑到这个父亲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可能适当的会有所倾斜和照顾，可能会体现在法院的开庭的调解过程当中啊。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这个其他的近亲属又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近亲属想要独吞是做不到的，好吧，他就起诉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了。
3: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后续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或者说提供一下手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材料，您都可以呢直接来跟我们的张律来进行沟通。那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有一位好朋友发来了留言，他问一下张律，他说：“您好，想问一下二审的举证期是什么时候？是二审下传票通知开庭时间后的10天内吗？”
7: 这样啊，看您法官通知您的举证期限。通常情况下，法官会给你下送达书的时候会给你设一个举证期限。如果法官没有给你正式的通知，那二审在开庭之前其实你都是可以举证的。而且呢目前为止我们一审也好二审也好对举证期限并没有特别严格的掌握。为什么？因为举证期限本身是个程序法的规定，而我们在法院在审理的时候他会按照这个审查明案件事实，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即

便超过举证期限提交的相关证据，法官认为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或者是这个证据啊对认定案件事实是有益的，法官也是可以进行采纳的，这个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重实体啊，相对来讲轻程序。但为什么还要有一个举证期限呢？是避免了我们好多人这搞突然袭击，在庭审诉讼的时候打这种所谓

0: 听众朋友啊，这位在公众号上留言的好朋友，如果您还不太清楚或者其他的问题还想继续来进行沟通，您可以添加速帮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听众朋友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提出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 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么我们继续接听到的是下面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0: 啊，请讲。
1: 哎，律师啊，是这情况，那个吧，我吧，就是那个，就是被朋友骗钱了，就是他就是确定他就是骗我了，就是我也不给自己那个洗脑了。2020年的时候吧，他骗了我点钱，就是骗了我个3000块钱，然后今年吧，这不23年的时候又骗了我一些，然后就加起来差不多一共是20000块钱，然后现在吧，我俩这个聊天记录吧不带了，但是我。找了一些就是他承认他跟我那个借钱的这样字眼的那个聊天记录，我都保存了，然后转账啊什么流水呀、这个账单啥的就那个都带，然后就都能查得到。我这个情况下能把这钱要回来不？
2: 嗯，听懂了啊。您在描述的时候啊，其实混淆了两个概念，开始你跟我说他骗你钱，后来又说借钱啊。为什么我说这个混淆两个概念呢、因为骗就是够刑事，他骗你20000这个金额已经够刑事了，您可以报案了，他还可以被抓进去了。但是你好多时候人所谓的骗，实际上就是他借钱不还。如果是借钱不还，那这个是个民事诉讼，那您拿着你的转账记录和你俩微信聊天记录，抓紧时间起诉他。法院判完了，我们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啊。所以他到底当年在你这儿拿钱是什么情况？我听你叙述，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啊。您抓紧时间，没有欠条也是可以诉的，但是需要您只提供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借款合议。这个您发给我看一下，因为我们见过有好多当事人跟我说，当时我证据可全了，我这个微信聊天记录说的特别好，结果我一看，他那不叫证据，那叫留言板。他微信跟对方说，我借你钱了啊，你什么时候还？对方根本没回过一句话，证不了两个人达成合议了。所以您没有欠条的时候，您把你俩的聊天记录发给我看一下，好不好？
1: 行，谢谢你啊，你律师。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律所微信2463456 2463456，跟这位女士说声再会。节目当中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任何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咨询热线0431-8581-5233 8581-5266，这两部电话呢同时为大家来开通，持续来电来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至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啊，我们的张律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来看一下啊，我们最新的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张律您好，婚前呢男方隐瞒信用卡欠了很多钱，本来彩礼啊是16万，只给了10万，说6万先欠着，婚后骗我彩礼还账了，并且婚后以要用房子贷款为由，说信用卡不能太多，然后呢套用我的信用卡还了他的信用卡不少账。那目前呢我债务是15万，他就不清楚到底多少了，他那边的债务啊。现在呢感情破裂，都同意离婚，他说愿意打欠条，欠条有效吗？
2: 欠条是有效的啊。第一呢，婚内也是允许双方做这种财产的约定的，他给你打的欠条这个是有效的啊，但是要写清楚欠条是怎么回事，包括因为你们这个欠条上无论写多少钱，他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第一是夫妻关系啊，这时候打一个欠条又没有写清楚这个债务是如何产生的啊，你没有这个明确的银行流水，将来他完全可以跟法官说这个欠条是我们俩人吵架啊，有三两口吵架，这不是真实发生，那这个时候会有麻烦。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他愿意打欠条，把这欠条打清楚，这个欠条是由哪几笔债务形成的啊，并且这些债务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把这个落清楚，或者是有一些录音，对未来你维权会更好。为什么张律师给做这样的提示，是因为我们真的经手过这样的案件，打欠条的时候，这个两个人还不是像你这个婚姻关系，是恋爱关系，其中男方就跟女朋友说我因为做生意赔钱了，哎，我家里有什么什么样的事儿，我的钱扣扣在哪儿了，然后跟女方说你现在是给我拿点钱，然后女方真是给拿了，那个男方为了表示仗义啊，他在女方那拿了10万，他说我给你打了100万的条啊，真打了，然后女方也觉得啊，这个是不是他 这个对我的一个承诺，但是最后期的时候，这个男方抵赖。

0: 什么？我这一百万是开玩笑的，他从来没给我打过，他都没有一百万，他怎么可能借我一百万？等等，以此就想把所有的这个债务都给赖掉啊！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张律师额外提醒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的解答，希望能够帮助到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后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服务微信2463456。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听众朋友将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您可以提出来啊，来直接致电张律。那因为节目在直播进行的时候，这样的方式会比较直接一点，您可以来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这两部电话同时为大家来开通，可以来直接进行咨询。那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来把您的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啊描述一下，然后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就爱927，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依旧是来自于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听众朋友留言啊，这位听众讲说，您好张律，我想咨询一下，公司只给签了一年的劳动合同，后来没有续签，但是有交五险。去年呢，以疫情为由，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工资啊要减半还多。虽然工时减少，但是工作量没有少。减半后呢，才被告知是从全职转成了兼职，期间五险正常缴纳。疫情过后呢，也一直没有恢复到之前的正常工作和工资，甚至工资更低。如果公司私自辞退我能拿到赔偿吗？如果再去主张未签劳动合同的一年里的双倍工资可以吗？
0: 首先呢，您单位跟您之间的用工方式啊，不是单位约定的，也不是他说算了，而是要看你们之间实际你给单位提供的劳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啊，单位的主营业务是干什么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有过这种，虽然不需要坐班，但是他单位主营业务就是跑销售，您的主要工作就是一天从早到晚，到八晚五，甚至一天十几个小时跑各个营业点，那这个时候他想说是兼职，其实是不应该被认定为兼职的，这还是劳动关系。所以不论他怎么说，他给你调岗也好，他怎么的也好，都不能够就是他说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是兼职还是说全职的啊？这不是他说的，是根据劳动性质来定的。所以您这个大概率上可能还属于劳动关系。那这个时候单位给你调岗也好，给你降薪也好啊，包括他想给你单方解除劳动合同也好，都属于单位的单方行为，你有权拒绝啊。同时您可以要求，第一，要求按原来的岗位，就我入职的时候的岗位去履行，虽然没签劳动合同，但是我们有这个之前的相关的发放工资记录和之前你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推定约定俗成的一个工作习惯啊，那我是能够确定我的工作岗位的啊。而且如果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了，您可以把之前单位欠你的一并都算了啊，没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呀，啊，没有缴纳保险的赔偿金呐，还有一些比如说没有给你加班费啊，带薪年假没放啊，这样的这些相关的待遇啊，您都算出来一并去跟单位协商就行了。您仲裁的事项是：第一，确定从什么时间内到至什么时间内啊，就是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第二呢，在这期间内没有给你缴纳保险，没有给你签劳动合同，应该给你的相应补偿，还有拖欠工资啊，包括你拒绝调岗，这些都可以是你维权的理由，好吧？然后具体你想从哪个角度去维权，稍后你也可以把详细的这个情况发给我啊，我们帮您去梳理一下，好吧？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律的专业解答啊！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后续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继续沟通，您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两部咨询电话来直接跟张律来进行电话的沟通啊，这样比较直观一点。那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第一时间来跟张律来进行一个沟通。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两部电话供大家来进行拨打。那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当然我们退而求其次啊，可以选择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927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吧。一位听众朋友说，您好张律，我想问一下，我老公有个弟弟过继我老公的舅舅了，但是那个弟弟结婚，我公婆给了10万，生孩子也给了钱，平时也贴了钱，而且我老公爷爷过世的时候，随礼的时候是以我公婆小儿子的名义随的，认识他们的人也都知道我公婆两个儿子，公婆

0: 我也承认有两个儿子，那我老公弟弟有赡养我公婆的义务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个问题，他说还有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我公婆的名字，我担心如果老人百年了，是不是这个过继过去的弟弟还是能分财产的呢？
1: 嗯，听懂了。其实呢，他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现在他这个所谓的小，他这个小叔子还是不是他公公婆婆家里的人。就是这个过继啊，我们这是个民间的说法啊，就是老百姓的说法，但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啊，我们叫收养啊。如果说这个叔叔和婶婶采取了正规的收养手续，办了这个收养手续，那最早的收养手续是在我们民政局进行一个登记备案，现在呢也是在民政局要正式办一个收养的一个相关手续的啊，而且收养是有限制的，它得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才能收养。办了收养手续，这个手续就视为的，就相当于咱们说的这个结婚证和离婚证，有了这个证之后，它就确定了法律关系。如果正式办了收养手续，这个弟弟就是叔叔家的了，他将不再对您公公婆婆有赡养义务，也不对您公公婆婆的财产有法定继承权，因为他属于别人家的孩子了。但如果没有做这样的赡养手续，您家谱上怎么写啊？周边邻居怎么说？甚至他是否改口怎么叫？叫这边是叫爹妈，叫这边叫大爷啊？怎么叫都，这个在法律上不管。那我们法律上看的是，到底他在法律上认定他是谁家的人？当年这个小叔子出生证是写的是谁家的人啊？去查，现在去户籍一下，查一下他的亲属关系现在在谁呢？在公公婆婆那儿，他就是亲小叔子啊。如果收养关系已经走完了，他就不是咱们家的人了，是叔叔家的人了啊。那您就把他当成叔外亲戚，这个法律关系一样的处理，好不好？这个去看一下民政局这块的登记备案和现在小叔子的户籍是怎么确定的啊，这个才是案件的关键，好吧？
0: 好的，感谢张律的解答。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呢还想再确认一下，进一步的确认一下，您可以呢添加苏邦律所微信进行后续的沟通，246-3456 246-3456。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拨打咨询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啊。那此刻呢，我们接近打进8581-5233的于女士。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啊，请讲
2: 啊。我想咨询一下拆迁方面的法律问题。我先说一下情况，就是我家有一片地然后被拆迁了，然后拆迁的时候开发商因为着急用地，就没等那个给我们补偿款的，就先用了土地，然后我们也同意了。同意的条件就是他给我一套门市是400万元左右，然后他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就是收据上面写的就是这个门市房收到这个400万元，然后现在就已经过去大概2年了吧，然后房子也建成了，也交完，刚交完，但是他这个就是我怕他抵赖或者怎样，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我这个东西是不是合法的？
3: 我问一下啊，他给你开的是收据啊，还是是房屋买卖合同，他是怎么写的？
2: 啊，给我开的是收据，就是说您收到这个用于门市房的一套这个就是买款400万元。
3: 嗯，听懂了，那只能证明他收了你400万钱，而且呢，收钱的时候他打算卖给你一个门市，但是这里边并没有写哪一栋门市啊，多少号，多大面积，这些东西都没有。那您这个并不属于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将来他如果不想卖你房子了啊，他是还钱是可以的，您要他还钱是可以的。但是您拿这个，你说我一定要哪套房子，现在指定不了，这并不是一个商品房屋买卖合同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您现在想拿它作为一个借款凭证可能也不够，因为它就是一个收据，就是证明你曾经想买它是预购。而且这个如果他现在这个房子没有预售许可证，因为在盖的过程当中，像你说当年还没盖成呢，现在盖完了，他是不是有无证居权？如果没有，您这个买卖合同都是无效的，你可以随时要求解除，把这钱还给你，甚至您这个合同本身就没有，就是一个预购的定金，您现在就可以起诉的要求还定金而已。如果你确实想要房子，现在的房子也盖成了，抓紧时间跟他签正式商品买卖合同，指定是哪一户，把这个正式的房子签好了，并且拿着这个合同去房产局做这个登记备案啊。现在签正式商品买卖合同是可以登记备案的，那这房子才是您的啊，你自己选要钱还是要房子，抓紧时间选择，然后对应的去维权就可以了，好吗？
2: 啊，是这样，我麻烦再多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房子现在应该是房产证还没

0: 没有搬下来，因为我看到有一些这个人已经买了，就是没有房产证的那种房子，那我这个是不是就不属于五证俱全的这种？
1: 没有房产证，房产证不是我们说的五证，五证的最后一证叫预售许可证，因为那现在呢，预售许可办完之后，到真正到下房产证中间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啊，所以您去查一下，如果您不知道，稍后加我微信，把这是哪个小区哪个盘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去查一下，然后我告诉你这房子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您买合适还是不买合适，您自己决定，但我们可以告诉你，您能不能买，能签到什么样的合同了，好吗？
0: 啊，是这样，因为这个400万吧，当时就是说，他说就是因为我们他要着急用这块地嘛，他说我给你400万，然后就到时候给你套这个门市房，价值400万，但是这个钱呢，其实他并没有转给我们，我们也并没有转给他，就是没有这种交易记录，那没有问题吧？只要有收据就可以，是不是？
1: 也不是，您要举证证明这个真实履行了，哪怕是只是交付，从其他地方过账了，您得有这个证据，否则的话，您再起诉的。他说我虽然写了，我说给400万，我本来想朝他借的，但他没借我呀，这条我朝他要，他说丢了，那他现在他也没借我，那法官还会问你这400万是怎么转账的，或者是怎么流转的，你是盯账了还是什么啊？你得有一个能够说服法官相信你们真实有这400万发生，好吧？
0: 那我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啊，就是当时就是口头这样。
1: 你当年这地方是怎么办的？比如说你当年是占你地了，他地他得给你钱吧，你们俩征地有个补偿协议吧，那你就把这些协议都补齐 啊。如果能补不齐的话，你当年指定是，他不可能是开玩笑，他不是说给你，他我这么说吧，我举个例子，如果是这个开发商啊，就是跟女朋友谈恋爱，然后说我将来给你400万啊，这个我给打个借条，这个起诉是要不到的。明白我这意思了吧？但是如果他有基础法律关系，法官相信确实是这样，那我是你要举证的啊。
0: 啊，行，我大概明白。我加您一下微信，怎么加您？
2: 您可以搜索微信号码2463456，2463456，
0: 2463456哈。
2: 对的，
0: 谢谢啊，谢谢。
2: 好，客气，跟您说声再会啊。
0: 哎，
2: 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再接听热线电话了。那节目之外，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欢迎大家来拨打速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您可以添加速邦线下的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那再次感谢张莹张律师的解答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3: 如果您有任何法律问题，欢迎您收听每周六周日17点到18点的速邦律师时间。
4: Love Radio 92.7。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6: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9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实我们夏天出门最怕的什么，当然就是怕晒黑晒伤。那防晒霜呢，一出汗就没有了，两小时补一次，麻烦到崩溃。与其跟我们的防晒霜较劲，一个轻薄透气的防晒衣才是正经事儿。今天呢，为大家安利北面的防晒衣。那市面上防晒衣啊，五花八门，各种都有。与其这个交智商税，还不如直接上北面这种专业的大牌。人家呢本来就是给专业的登山运动员设计的，哎，明星博主户外测评的口碑啊是直接拉满的。UPF 五十加能抵挡98%以上的紫外线。那同时呢，就是很多人都穿了，就是这个防晒衣�跟会呼吸一样，体感呢直接降3度，像裹了层凉毛巾。哎，腋下的透气网呢设计呢也是非常棒的。那平时呢我们官网的活动价要800多，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商城的七夕鲤鱼季，我们给大家。

争取到了最后一批的现货清仓福利，只要299。而且呢是男女同款，四种颜色可以选择，白色、浅绿色、黑色和米白色啊，随便挑，根据自己的喜欢挑就可以了。那其数码呢是从 S 到 XXL， 数码齐全。这个夏天跟对象一人一件，妥妥的大牌情侣装。我们的奥莱直仓呢，正品保真，现货清仓就200件，最后一批卖完就不补货了，不是想多卖，是真的没有了。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字去下单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回来。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我们今天去哪儿玩呀？
3: 今天我们去动物博物馆呀。
2: 妈妈，这是什么动物啊？
3: 这是渡渡鸟。
2: 长得好可爱啊。
3: 嗯，真的很可爱。可是呀，由于人类的捕杀和活动的影响，它在1681年就灭绝了。
2: 妈妈，妈妈，你快看，这里有一只大老虎。
3: 它叫新疆虎。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化和人类的捕杀，它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
2: 妈妈，它们好可怜啊。
3: 宝贝，你知道吗？因为人类的活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每天都有75个物种灭绝，平均每小时3个。按照这个速度下去，到2050年，地球上1/4的物种将灭绝或者处于濒危的状态。
2: 妈妈，我不想让它们都消失，我要爱护动物，爱护环境，爱护地球。
4: 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只能在博物馆里去看那些已经消失的动物。
5: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戈多。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JJ 林俊杰，七千三百多天，早上的7:50，就爱小而亲，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这个最近哈，西部快速路它正在这个修路嘛，重新这个维修，
1: 对，
0: 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这个路面上行驶的安全。那因为其实我们快速路从投入使用到现在也已经很久了，为了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路面上行驶啊，这个有着这个比较好的这个体验哈，所以这一次呢是进行这个全新的翻修。那在8月1号到8月15号期间，多多少少会影响一部分人的这个出行。
1: 对，尤其是家住路园区域开区域的附近的朋友们。
0: 哦，对，就多多少少影响了。首先影响到的就是我，正好在我家那块快速路上不去了。但是呢，就是为了我们日后的出行更方便，所以我们也是能够理解，就忍一忍嘛，你换一条路嘛，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每条路你都能上班。
1: 我告诉你，你明天早上再来上班怎么办？你从北部快速路那边绕过来。
0: 啊，我绕一圈
1: 啊，北部，然后
0: 中部。你说我要是走个高速，是不是也行呢？
1: 那也可以啊，
0: 走高速过来。
1: 你这几天住单位多好啊，
0: 从长春东到长春西。那大家啊，在路面上的时候，就是少一些抱怨啊，
1: 对，
0: 看一看路面上的这个美景，是不是？
1: 美景，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信息吧。
0: 看看这个目前为止啊，你数一数嘛，你看看同样跟你行驶在路面上的车，就是哪些车你没见过，哪些是你的梦中情车，是不是啊？你这也能舒缓一下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焦躁的情绪。
1: 那确实啊，就是看着自己喜欢的车，你买不着，你就特别开心。我看我也开心。
0: 不是，我有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喜欢的车，我都离他们远远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这太贵了。
1: 脚下没轻没重的，怕碰上啊。
0: 我怕给他们怼上。那我们看到啊，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目前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开运街啊，也是因为这个。快速路封路的一些

0: 原因吧，所以好多车呢是从开运街那个地方上西部快速路，从抚松路到建工南路这个位置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大概是需要50分钟左右才能够通过
1: 啊。再来看到浦阳街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9分钟。
0: 升阳街啊，从春草南三胡同到皓月大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半个小时。
1: 再来看到大经路从西三条街到解放大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5分钟。
0: 浦阳街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34分钟。
1: 这边呢就是西部快速路附近啊，桥下也有些拥堵啊，大家呢一定要缓行，注意安全啊。
0: 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有一位朋友说堵车堵懵了
1: 啊，堵车堵懵了确实啊，肯定今天早上周一上班肯定堵车呀。
0: 可能有一些朋友周六周日没出门，所以他不知道快速路已经这个上不去了嘛，就多关注一下这个新闻。那这么长时间，这两天那个交警不一直提醒大家了吗？
1: 对啊，
0: 是不是啊？你看一看你就知道了。那这两天呢，各位这个早上上班的时候要保持心情愉快哟，可以一直持续锁定我们 Love Radio 927。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